0: 平均每一分钟就有六个年轻人因注射毒品而感染艾滋病。
1: 记住，吸毒能够感染艾滋病。想一想，不吸毒，不注射毒品，不与他人共用针头。
0: 若要了解更多关于艾滋病毒、艾滋病以及毒品的信息，请访问网站 thinkaids.com。此网站由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事处主办。

0: 平均每一分钟就有六个年轻人因注射毒品而感染艾滋病。
1: 记住，吸毒能够感染艾滋病。想一想，不吸毒，不注射毒品，不与他人共用针头。
0: 若要了解更多关于艾滋病毒、艾滋病以及毒品的信息，请访问网站 thinkaids.com。 此网站由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事处主办。

0: 平均每一分钟就有六个年轻人因注射毒品而感染艾滋病。
1: 记住，吸毒能够感染艾滋病。想一想，不吸毒，不注射毒品，不与他人共用针头。
0: 若要了解更多关于艾滋病毒、艾滋病以及毒品的信息，请访问网站 thinkaids.com。 此网站由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事处主办。

0: 平均每一分钟就有六个年轻人因注射毒品而感染艾滋病。
1: 记住，吸毒能够感染艾滋病。想一想，不吸毒，不注射毒品，不与他人共用针头。
0: 若要了解更多关于艾滋病毒、艾滋病以及毒品的信息，请访问网站 thinkaids.com。 此网站由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事处主办。